0: 迷路的那种地方，多么的美妙。第二个关键是一个比较老的那个台阶，它是跟别人说别人 number two 的声音，是二级嘛，第一没人声，第二可能第二声比较白。
1: 四个还是三个三？